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09号。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1: 上线啦！
0: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2: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0: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2: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0: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3: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

0: 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生命需要阳光，幸福需要安全。为了幸福的生活，请自觉系好安全带。

0: 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到，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3: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告别困倦，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打开耳朵，火力全开。Keep up with the music.

哦，各位早安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时间来到了9:09。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今天节目开始了，朋友们。但是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没有更多的消息想，今天没有更多的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的。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说啊，考试，在提示各位，这个独库公路的一些消息。但是今天还是有一条消息要跟大家分享，独库公路北段哈希勒跟打板突降暴雪，路面结冰打滑，通行安全风险极高，暂不具备通车条件，现对乌苏邑至乔尔马路段实施双向的临时交通管制，解除时间另行通知，一旦通知了，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上班上学路上的朋友们，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的加号当中找到公众号，输入 MYFM1039， 这是最准确能够找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方法。大家关注之后呢，可以用语音文字或者是图片的方式来跟我取得联络啊。好吧，既然没有更多的消息跟大家分享，当然有更多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听听看。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吴佳玉， Say Goodbye。

0: 下思绪在晨光中起舞，欢唱在车厢内蔓延，音浪在电波里沸腾。Waves of music life，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G03.9 Happy Life Morning 有精神。Happy Day。
1: Morning Morning， 各位早安了，9:1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我是邵东。嗨。今天游戏互动开始之前，我想问问收音机前有多少的朋友跟我一样，最近感觉鼻子真的很干，尤其是有鼻炎的朋友啊，昨晚睡得好吗？我这鼻子比老太太的膝盖骨还要那个灵敏，只要一变天就会变成这个声音。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我很好奇。除了加湿器以外，好像也没有别的更多的办法。好嘞，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我们游戏只有微信公众平台一个互动通道，欢迎各位呢抓紧时间加入到我们这个行列当中来，成为我们的玩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由我们收音机前另外一位小朋友给大家出的题，这个小朋友呢叫做马恩琪，谢谢这个小朋友啊。马恩琪小朋友呢在假期之前其实就给我们投了稿了，然后我们答应他是在这个假期之后呢在的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他出的题目。小朋友很认真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绘的这个、

小时。常年招收四岁以上男女不限的学员啊，学生班和成人班他都有，这个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分享，所以呢不光是小朋友可以去学，大朋友也可以去体验，一节课有两个小时，有很多喊着要减脂的朋友，这绝对是一个很好的路子。地址呢是在乌鲁木齐二宫体育馆篮球馆西南入口旁的南侧。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八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三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第四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您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三小时的免费欢唱。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为大家准备的四份奖品，今天的关键词呢已经为大家设置好了，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周三，发送周三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自动的收到今天小朋友手绘的这张图片。今天这个图片呢它既不难，而且呢小朋友已经在这个图片当中给大家这个标注了猜题的范围，但是呢我们仍然要鼓励小朋友们踊跃的给我们大家投稿，好不好？收音机前其他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也可以像今天这个小马小朋友一样，可以手绘完了之后呢让爸爸妈妈拍下照片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投稿，好不好？好嘞，接下来留给大家发送关键词发送答案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歌，为您送上杨宗纬带来这首歌叫做《歌未央》。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3: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4: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5: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103.9 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
1: Morning 有精神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正在播出中，一天有精神。
2: Morning。
3: 毛利有精神，一天有精神。各位早安了，我是邵东。9:27，正在进行的是我们看图猜万物的这个游戏互动环节。是今天的这个题目呢，是由我们微信公众平台的小朋友，这个叫做马恩奇的小朋友给大家投的稿。之前已经跟大家预告过了，今天这个题它不难，而且呢，小朋友也已经在这个图片上画了这个猜题的范围。尽管如此，很多人朋友说，哎，好像之前也猜过一期这个内容，是我出题，我是记得的。但是我们话又说回来，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仍然要拿出一期节目来播放小朋友投的稿。我们要谢谢小朋友们花了时间，在学习之余，牺牲了自己这个玩耍的时间，非常认真的画下了这个题目，而且呢，爸爸妈妈们也非常的热情哈，给我们进行投稿，我们要表示真的是衷心的感谢。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欢迎大家呢继续的编辑今天的关键词，周三两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来获取今天的这小朋友手绘的这张图片，同时我们也征集向其他的朋友小朋友来征集一下，如果说哎，其他小朋友也有兴趣来进行投稿，可以在爸爸妈妈们的这个辅导之下，帮助之下，来给我们节目进行投稿，好不好？好嘞，接下来呢，我们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但是今天这个题确实比较简单，而且呢小朋友给了提示，同时之前我们也猜过这个题目，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不读各位的留言了，我们再给大家一首歌的时间发送留言。我们今天就是在众多的这个朋友当中，我们来拉低一下中奖率好了，好不好？一首歌的时间，这首歌3:08，来自宝石带来《执子之手》。

0: 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是的，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9:33，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邵东。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好嘞，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是有几个非常捧场的朋友发来了，在所有的正确答案当中呢，发来了几个错误的答案。感谢大家很捧场啊，好不好？好吧，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揭晓正确答案，顺便来抽奖了。因为今天呢，既然大家都知道这个正确答案，我们不妨就用这个猜题的时间多听一首歌，好不好？好，我们看看这张小朋友画来的图。这张小朋友画来的图呢，同样也是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半部分呢说这是火，他画了个小火苗，看得出来这个小火苗底下拿橡皮擦过了很多遍，是带了很多重影的。然后呢，下半部分呢，首先是画了三个杠，三个杠就代表这个正确答案是三个字。然后呢，后面打了一个括号说猜食品。下半部分的这个图片的内容呢，是这个上半部分的这个火苗，它长了一双很长的腿。正确答案就是火腿肠，是吧？所以呢，今天这个题是很简单的。有朋友说，那我们之前好像猜过这个题，是，当然是猜过。而且这个题目是在我们最初开始进入到这个游戏的时候，作为入门题目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当然不要紧，我们要还是要谢谢小朋友，给我们用心出的这个题目。好，接下来所有猜到这个火腿肠的朋友都能够进入到抽奖的环节。我们抽取到的第一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山广场5楼嘲笑相声客栈为你送上价值100元的门票，送给一位朋友，这位朋友可以获得一张。演出时间是在周二到周天每天晚上的9点到11点，周六周天下午的4点到6点。恭喜一位朋友吧。这个朋友叫做ROC 诺科好运加码，这个朋友是不是？恭喜他是个朋友啦。好，第二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新舞会中心散打搏击为您送上价值320元的4节武术散打课程啊。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 DAN 还是叫丹这个朋友。第三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8楼昆仑宾馆华清园美容院为您送上的游泳3小时的门票，以及价值200元的儿童游泳课一节，家里有小朋友带小朋友去，家里没有小朋友可以自己去游。恭喜到这个朋友叫做扑克脸，恭喜。最后一份奖品我们要送出的是水磨沟区信民路 F23 量贩 KTV 信民路宏大广场店，在周一到周四为你送上价值168元的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恭喜到这个朋友吧，叫做牛油果，恭喜。以上中奖的4位朋友呢，抓紧时间把你们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稍后的时间会回复给你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使用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为你分享到的这首歌曲，它是一首老歌，当然也是一个翻唱的版本。这首歌曲呢是由舒恒来翻唱的，这是一首老歌，当然它也是一首慢歌送给你，同时它还是一首情歌。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

0: 型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4: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听到这首歌曲叫做《满分距离》，9:52，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天，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1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再来看到明天，明天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精神，我们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好了，这个小时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歌曲来自赵子夜带来这首《理由》。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零九九。

0: 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3: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1: Hello， 告别困倦
2: ，Morning，
1: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Salam，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Morning。

0: 新乡音乐广播。
1: 10:08，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在这个小时带给你的更多好音乐和好心情。你好，我是雅薇。Morning 有精神，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今天呢，先在节目一开始啊，跟大家来聊一个养生的小事儿，就是现在天亮的越来越早了，已经连着两天我已经开始自然醒了，不知道各位的作息有没有跟着天气一起调整啊？那今天呢，跟大家首先要说到的这个低成本的养生小事儿，就是早起半个小时干嘛呢？晨练。权威的研究发现，早上运动比中午锻炼癌症风险能够低26%，习惯早睡早起的人晨练，它的防护效果也会更好，对女性的益处啊也是会更加的突出。那长期的坚持一下的话，你会发现心肺代谢、睡眠、情绪都会明显的变好，一整天的精神也更加的充足。但是晨练这个事儿呢，也有一些小小的健康提示啊，比如说在练之前你可能要吃点东西稍微的垫吧一下，然后一定要热身之后再运动，运动的过程当中保持好你的心率，身体不舒服的话就立刻停下，新手一定要循序渐进，每天就不用高强度的运动，半小时的有氧就足够了。所以一直想动，但是每天的这个工作也确实是很忙碌，不妨试着能不能早起一下，早起动一动，把这种好的状态留给全新的一天呢？10:10，继续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笔畅，《我的神奇》。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大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印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2: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10: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Morning 有精神。昨天呢，腾讯视频年度活动公布了艺人名单，所有的演员啊都采用了本名括弧艺名的标注，并且按照真实姓名的笔画排序，不少明星的原名也就此公开，很多网友都当作是新鲜八卦来看。其实这件事儿呢，不是一个单纯的吃瓜事件，这是即将落地的影视行业新规定。早在本月12号，三大影视协会发布署名新规，7月10号开始会正式执行，要求影视宣传物料优先使用法定本名，艺名只能放在括号当中。同时呢，主演头衔只保留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这三类，彻底整治粉丝为了番位排名争吵、资本流量干预演员排序的乱象。其实长久以来啊，娱乐圈经常出现番位内卷，粉丝因为海报位次引发网络争执，片方为了流量设置各类的虚标头衔，反而忽视了演员演技和作品本身。那推行本名公示，就是要撕掉艺名所带来的流量光环，让署名回归演员的创作贡献。当然呢，规则只是底线的约束啊，想要彻底的告别流量博弈，还需要演员来专注的打磨一下演技，观众也不再执着番位排名，让影视作品本身成为评判核心。影视行业这样啊，慢慢的可能就回归到了一个创作的初心。但是很多的这个明星的真名其实也非常的好听，而且感觉也是非常的青春清纯啊，就感兴趣的朋友以后可能也会有更多的机会能够了解到艺人的真名啦。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4: 嘿，1039，音量调到100%。
5: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给你好听。
6: 10:40，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和你分享到在今天在阿勒泰雪都机场，中国雪都我的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将首次亮相，随后飞往北京大兴。那整架飞机呢是以阿勒泰风光为设计灵感，将雪山、草原、湖泊、森林等标志性景观融入机身彩绘当中。阿勒泰号彩绘飞机也是继新疆和田乡村振兴号彩绘飞机之后，南航推出的另一架新疆主题彩绘飞机，也将进一步擦亮南航工艺乡村振兴品牌，打造展示新疆魅力的空中名片。那未来啊，这个阿勒泰号彩绘飞机主要直飞疆内航线以及新疆至华东西南等地区航线，包括乌鲁木齐至塔城、喀什至浦东、喀什至成都天府、喀什至乌鲁木齐至济南等航线。让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有没有机会能够搭乘上这个阿勒泰号的彩绘飞机。

0: 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0: 103.9新疆音乐广播正在发出最合拍的旋律。10:50，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最新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是晴好的天气，高温32度，低温21度，风力3级。明天呢，预计是晴转多云的天气，高温保持在了32度，低温22度，风力3级。这个小时的 Morning 有精神，依然要感谢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的冠名播出。盛夏万物盛，安家享福利，优选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制造，精工细作，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12年优教，护航孩子成长。稍后在广告之后，这个小时还为您准备到了两首歌曲，来自周艳红《爱之旅》和薛之谦《丑八怪》之后，进入到下个小时，有请星月。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4: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3: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

0: 行搭子报路况享讯息，
1: 十一点整，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画无界限，带你领略思路魅力。
0: 19:30，AI 菜谱，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139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

0: 江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欢迎各位在上午的11:15来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此时此刻关注我们1039的朋友应该已经看见了我们刚才1039和各位的信息的推送，说此时此刻1039正在直播。大家除了通过车载 FM 1039来收听我们节目的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网络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微信公众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点开我们的头像就可以看见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我们的这个直播刚打开的时候就已经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哈、啊、这个我们的主持人秋秋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唱歌可有范儿了，我也很喜欢刘欢。然后还有人说呢，这个小伙子唱歌非常的好听。那么此时此刻大家看到我们的封面今天写到的是什么？第一眼刘欢。因为今天坐在我旁边的这位校园歌手真的让大家第一眼看到他的时候保持一下自己的坐姿啊，保持一下那个感觉，那个范儿要拿出来好不好，让大家一进到直播间就仿佛看见了刘欢老师年轻的时候坐在我的旁边。所以各位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了。那我们接下来请我们今天的这位同学吕哲宁同学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农业大学的吕哲宁。
0: 对，吕哲宁同学在我们刚刚结束的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的舞台上，决赛的舞台上获得了二等奖的成绩，第二名啊。这次有没有想到自己会获得第二名？
1: 其实也是出乎自己意料吧。因为厉害的人还是特别多。
0: 你本来预计的成绩是第几？
1: 预计前五就行。
0: 前五，结果你看现在我们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然后还有呢我们的优秀的选手在舞台上去绽放。所以呢那天其实我们在舞台上也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了，所以此时此刻正在看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有一些朋友已经看过了吕哲宁的演出了。好，这个有人说贾刘来了，你是在说我吗？
1: 他说的是我，因为他每次叫我贾玲。
0: 哦，是你们同学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我们也欢迎此时此刻正在关注到我们节目的学生朋友们来跟我们一起来感受今天的这期节目内容。我觉得今天节目一开始既然我们大家都说了第一眼刘欢，那我们要听一听第一嗓子的声音是否会像。那么其实今天吕哲宁在直播间并没有准备刘欢老师的音乐啊，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通过一首刘欢老师的音乐让我们大家来感受一下你的声音。你觉得你对他的这个声音会有刻意的去模仿吗？
1: 没有，
0: 不会刻意模仿。
1: 对
0: 啊，就是除了这个外在比较像以外，声音还是自己的风格。我们先来一段好不好？
1: 好，
0: 让大家先感受一下。我们选一选刘欢老师哪一首歌你比较相对熟悉一点，可以跟我们来演唱的。
1: 天地在我心，
0: 又是一首大歌呀。来，我们话不多说，先来听听你的演唱好不好？

0: 结束了，好突然，但说实话确实不怎么像啊，就是唱出自己的感觉来。这首歌平常有练的多吗？就是你去 KTV 会不会唱刘欢老师的音乐？
1: 嗯，其实不会。嗯，因为怎么说呢，其实我的风格还是比较多样吧，就是我的风格不是很局限，不是很局限一个人或者说是一种，就是谁的歌我都听，每一种风格的音乐我都会接触一下玩一下。
0: 来，我们关注一下视频直播间啊，这个刚才有人说了爱如潮水好听得很，你有唱过这首歌吗？
1: 唱过。
0: 好，你看也是你的学校的粉丝吧。然后还有人说对，还有人看到你以后说我不行了，这个还有人说不像，但是很好听啊。我们接下来这样子，我想问问你，就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人开始说你长得像刘欢这件事情了？
1: 从大学开始留长发。
0: 留长发？
1: 对。
0: 你原来头发是不是长发？
1: 原来不是，原来就是正常普通的头发。
0: 啊，怎么就想留长发了呢？
1: 懒得剪。
0: 那夏天再热你也懒得剪吗？
1: 当时是九月份入学嘛，大一的时候。然后我就想，我就一直懒得剪头发，慢慢留长，留长之后，我说要么就这么留着吧。我说也挺好，反正最后也扎起来嘛，也没什么区别。然后自从我能扎起来那一刻开始，他们就说：“哎，你长得挺像刘欢啊！”
0: 又经常在舞台上唱歌，是不是？
1: 嗯。
0: 而且就是吕哲宁是平常在生活中跟他在舞台上是两种感觉。他一站在舞台上，那个话筒一拿起来的时候，主要是那个范儿太像了。他不是说那个长得，因为其实我们在连续三年的大学生校园音乐节，我们其实挖掘出很多新大邓紫棋、某某学校很多学校的薛之谦，对不对？各种各样的这种模仿，你对他们的音乐有听过吗？
1: 我听过，就是。包括每个学校唱得非常厉害的人，我都跟他们有过交流或者说学习。完，他们确实，我也非常就是惊讶，他们是怎么能做到这么像。
0: 那就是作为农大的刘欢和其他不同学校的这种同学的模仿秀来讲，你觉得你跟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1: 他们是唱得像，我是长得像，我是单纯因为长得像被这么称呼。
0: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长相非常神似刘欢老师的吕哲宁同学做客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对于大家评价你，比如说像刘欢这个事儿，其实你是怎么看的？因为很多同学不太喜欢别人说，哎，你像谁？你像谁？你会有这种感觉吗？
1: 其实，怎么说呢？我感觉这也是对我的，对我的一种喜欢吧。也是一种。肯定，因为能把我和刘欢老师，就是能别人就是在
0: 挨上这个边儿，是不是？
1: 在学校平常见我是哎刘欢老师，我感觉也是很，就是从内心也是肯定我了，所以我感觉这个称呼也没什么，也是一种爱称吧。我也不会去，就是让别人不要这么说我什么的，我感觉别人对我来说这也是一种。
0: 认可，
1: 认可什么的。
0: 我们今天的这个标题叫做第一眼刘欢，但是我没有写第一声像谁，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在聊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包括之前吕哲宁参加我们的音乐节的前面的这个活动，他唱的歌的跨度真的非常的大，可能今天在唱周杰伦，可能明天就去唱陶喆了，后天唱了迪克牛仔，然后在后面又唱孙楠老师的歌。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先要开开嗓，然后呢也让吕哲宁给我们带来不同的感觉，好不好？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我们来看看第一眼刘欢的吕哲宁同学在我们的直播间唱我们非常喜欢的一些歌手的音乐会是什么样。我们来试一下，我们先来选一位歌手，我们就先来唱薛之谦怎么样？因为我觉得薛之谦应该跟你的这个反差是非常大的。你会唱薛之谦的歌吗？
1: 会。
0: 来吧，我们试一下吧，好不好？
1: 行。
0: 想我们先来薛之谦，然后后面还有其他的歌手的歌，我们再来唱。
1: 好，
0: 来吧。

0: 林俊杰。
1: 那我想想啊，
0: 想一下林俊杰的什么歌？
1: 林俊杰的。
0: 对。你先准备一下，你看有林俊杰、周杰伦，你都想一想，稍后跟我们来，还有陶喆，都跟我们来唱一下，好不好？来，林俊杰下一首。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听到的都是吕哲宁的清唱啊，演唱了不同的这个歌手的歌曲。稍后的时间我们在宣传过后马上回来，将会跟各位带来今天我们的第一首的现场音乐。不要走开，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1039音乐现场，我是新月。今天呢做客到我旁边的我们的这位同学来自新疆农业大学的吕哲宁同学，稍后我们将会跟各位来分享更多好音乐。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

0: 这里是给你更多好音乐的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1039音乐现场，我们欢迎各位继续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关注我们的微信平台拼音全拼新疆音乐1039，头像直播中点开就可以关注我们的视频直播了。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这位校园歌手呢，他是被称为了农大刘欢的吕哲宁同学，欢迎欢迎哲宁，欢迎欢迎。好，刚才我们也已经预告了，说在宣传之后我们将会带来今天的第一首现场音乐。我们选第一首歌来选择那天你在我们的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决赛舞台上的歌曲，怎么样？
1: 可以。
0: 这首歌是来自孙楠老师的一首大歌，你快回来啊。因为其实我刚才有听你在唱这个不同的这个流行歌手的音乐的时候，我发现就是在去年比赛的时候好像你唱他们的歌刚刚好，但到今年的时候你突然一下变得这个音乐的风格更加的大气了，是有一个转变的，包括性格好像也不太一样了。今年是大几了？
1: 大三了
0: 啊。每上一年学经历的也不一样，而且现在还是学校的一个学生会的干部，是不是？
1: 对
0: 啊，是我们的音乐社团的
1: 社长，
0: 社长啊，所有的这个学校的音乐呀、组织呀，也都是吕哲宁同学在负责。

择。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听一听这首歌《你快回来》。那天呢，我们的评委老师之一红旗老师坐在台下，然后你在唱这首歌的时候他在拍视频，拍完以后比赛结束，他说他真的把那个视频发给了这首歌的原唱孙楠老师，因为他们在那个《红十六餐厅》这部央视剧的时候，红旗老师创作了一首歌叫做《母亲》，是由孙楠演唱的，所以发给了孙楠老师，孙楠老师给他回复了笑脸，对你的认可。好吧，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吕哲宁带来的《你快回来》，感受一下刘欢老师和孙楠老师的结合体的这首歌曲。准备好了吗？来，我们给吕哲宁同学一点时间来准备今天的第一首的现场音乐。我们也欢迎此时此刻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把你的收音机的声音可以调大一点，或者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今天的现场音乐。

0: 谢谢。
1: 好，我们谢谢吕哲宁同学，谢谢。刚才带来的这首歌曲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歌了，叫做你快回来。那么刚才这首歌曲一唱呢，已经给你今天开嗓了，是你的声音我好像在去年听的时候还跟今年不太一样。你当时就是很好奇在变声期的时候这个声音就是现在是这种比较亮一点然后比较高音的这种状态了吗？
2: 当时变声期声音特别暗。
1: 暗？
2: 对。
1: 嗯，
2: 就是怎么说呢，它也不是像现在这种，就是也不像普通男生那种声音，就是沙哑的嗓子。
1: 嗯，
2: 就是带点那种。
1: 那你是怎么样现在开始用这样子比较高音的声音的呢？
2: 一个是动过手术吧，再一个就是后面在大学慢慢的开始接触流行，我才知道就是流行跟就我一开始学的是民族。
1: 你学民族唱法？
2: 对。
1: 你是有学过的？
2: 对，
1: 会唱民歌吗？
2: 民歌会一点点，现在可能忘，但是还是会。
1: 嗯，我特别想现场我们来一句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1: 嗯，选一首什么歌？嗯，
2: 唱首红歌吧。
1: 好。
2: 嗯，
1: 听一下不一样的感觉啊。
2: 夜半三更哟，
1: 映山红。

0: 这个声音就很适合去唱山歌了、所以你的家乡是哪里？
1: 山东蓬莱。
0: 山东蓬莱是经常会看到美好的大自然当中去唱歌吗？
1: 对，其实我高中我特别喜欢对着大海唱，
0: 对着大海唱歌。哇，作为一个离海很远城市的朋友们真的是羡慕了。我们对着山唱，对着草原唱。
1: 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从大学嘛，大学我也认识很多，包括自己同校的，包括外校的，就是我才明白流行跟民族不是同一个东西。然后他们跟我说你的条件很好，你可以去玩一玩流行。当时不会唱，我记得我现在记忆非常犹新，就是当时大一第一次上台，我唱周杰伦的歌前我破音了。
0: 破音了啊！
1: 因为当时确实是不会，但是我能唱上去。
0: 你是按照刚才唱映山红的唱法唱了
1: 对
0: 周杰伦的歌是不是？
1: 也不是吧，当时我想收着唱，但是当时情绪到了我就收不住了，所以说当时就破音了。我还当时记得清清楚楚啊，现在这属于是我的黑历史，我都不想回忆。
0: 但是你那个时候，你看你那个时候唱，你不管他是破音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觉得还是没有用唱，还是没有唱你自己。
1: 对，
0: 所以不是你一种感觉，你的那个感觉还是在往想往那个他的唱法那个感觉上靠。那今天我们，那既然说到这儿，我们黑历史就不要回顾了，好不好？
1: 好，
0: 我们给自己一些新的信心去挑战一下。我们继续选择一首周杰伦的歌，怎么样？
1: 可以。
0: 那我们今天选周杰伦哪一首歌给大家带来？
1: 周杰伦的《借口》。
0: 好。来吧，希望这一次我们大家可以听到的是吕哲宁版的《借口》，然后来感受这首歌曲。会唱的朋友，我们也一起可以来唱。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1039音乐广播原创音乐潮。我们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同学来自新疆农业大学，被称为“农大刘欢”的吕哲宁同学，将会带来周杰伦的这首歌曲《借口》。

0: 好，谢谢。
1: 谢谢吕哲宁带来的周杰伦的这首歌曲。那刚才呢，在你唱借口这首歌曲的时候，我看到有很多的名字啊，比如说有什么叫半岛铁盒的，然后有很多很多就是周董的粉丝，一看就是他们的粉丝来到了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给你点赞。此时此刻各位关注到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的原创音乐潮，我们的音乐现场。刚才还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说你唱的是新疆的版本，刚才这首歌你是怎么可以听出是新疆版本的？这位小伙伴可能是因为就你的那个声音的感觉一听就是比较有新疆人的这个辽阔那种洒脱的那个气质在那个里面。但是其实刚才如果说那个头发可以再甩起来然后唱周董的这个歌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洒脱感应该会更加升级一点。我们刚刚已经听到了吕哲宁在我们的直播间分享到了两首现场音乐了，我们这样子好不好，我们让大家来点点歌，如果说你会唱的歌的话，我们也给大家来唱两句啊。来吧，此时此刻各位朋友，不管你是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来到这里的小伙伴，还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拼全拼新疆音乐1039的互动，大家都可以来点播歌曲，你想要听到吕哲宁同学在我们的直播间演唱哪一首歌呢？欢迎各位可以点播起来了，也期待各位的关注。来，我们宣传过后马上回来。
2: 不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3: 就在103。

0: 走音乐广播。
1: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2: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1: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2: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1: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2: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1: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此时此刻各位关注到的依然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上午的11:46来到我们今天的音乐现场。今天我们请到的来自新疆农业大学的吕哲宁同学，同时呢也被称为了农大的小刘欢啊，不是因为说他很喜欢模仿这个刘欢老师的音乐，而是从他的舞台的表现力和他的整体感觉看，大家给了这么一个评价和这么一个称呼。有没有考虑未来真的是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发展？因为刘欢老师有非常多好听的音乐，而且他的音乐也不是谁都可以唱得了的，所以呢想不想去挑战一下他的歌？
1: 也是挺想的，嗯，然后我也想成为像他那样的比较自由的一种音乐人吧，
0: 嗯，
1: 那种，然后也没什么架子那种。
0: 你可以去给他留个言，然后把你的演唱视频发给他，让刘欢老师来看一看。如果他有空的话，他可以给你点评一下。来吧，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和各位来听到我们的现场音乐。刚才已经唱了两首歌了，一首呢是孙楠的《你快回来》，一首是周杰伦的《借口》。这两首歌都是反差比较大的音乐了。那接下来我们来选一首歌好不好？这首歌我们选一个，就是在听我们广播的开车的朋友，大家呢一听到以后也可以跟着一起来演唱的一首歌，我们选一选。
1: 那就来一首
0: 经典的歌，
1: 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哇，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又是一位长发歌手带来的音乐啊！来吧，我们接下来时间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吕哲宁在唱这首歌曲之前，可不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因为这首歌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了，而且这首歌呢，包括迪克牛仔的《放手去爱》、《三万英尺》，往往是很多就是已经比较这个工作了很多年的人啊，然后他在那个工作上比较失意的时候，或者说在有一次比较这个有挫折的时候，大家往往会比较喜欢唱起迪克牛仔的歌。那对于你这个年龄来讲，去演唱他的音乐的时候，你会是怎么从另一种角度去理解和演唱呢？
1: 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那种能够引起大家共

0: 共鸣的歌曲。
1: 嗯，
0: 就是有些歌确实写得好，写得不错，但是听不进去心里。
1: 嗯，
0: 但是有些歌它都比较简单，或者说比较朴实，但是这种歌呢往往就能打动人心。像我马上要唱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它并不是非常的华丽，它只是有一把吉他，一个人声，一个乐队，但是我感觉这首歌能给大家很大的力量，然后去面对生活。我感觉这首歌就是也算是对我来说人生歌单中之一吧。
1: 嗯，所以你唱歌很多不是从歌词入口，而是从这个歌曲的整体的感受力，它的音乐旋律方面。
0: 对，
1: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曲，也希望吕哲宁的演唱可以带给各位共鸣，还有那一份回忆感，以及刚才哲宁同学说的那种勇气，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0: 谢谢
1: 谢谢谢谢哲宁带来的这首歌曲啊，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呢，它在这个旋律的完成度上，就是刚才像你所说的，你听到这首歌，你比较喜欢听它的那个旋律感，它的整个的编曲的整个那种简单的感觉。但是在演唱的时候，根据歌词，它的那个痛感确实还是要少一些些的。
2: 对
1: 对，所以这首歌等到你毕业再过上两年以后，如果再去回顾的话，我觉得有多少时光可以重来的那种感觉，可能唱起来会让你的这个感觉上更加的富有情感度啊。那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很多人用来缅怀自己的青春，回忆一段情感，回忆曾经的那个自己的时候，经常会听到或者是唱起来的这首歌。但是讲真的，在这几年你发现了没有，在这个短视频的平台上，好像迪克牛仔的歌出现的频率没有原来那么高了。
2: 对，
1: 发现了这个事情，对不对？其实呢，我们有很多的音乐，现在经典的歌曲，通过这个 AI 的改编，把它变成了 R&B 版本以后，把它换成了这个舞曲版本以后，有更多人喜欢。但是就像哲宁刚才讲的，像这首歌曲一样，非常非常简单的这种旋律和编曲，是我们可以静下心来安静的去听到的一首歌。如果各位会唱的话，我们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开麦。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宣传了。宣传过后，我们今天还有一首歌曲要为大家送上啊，吕哲宁准备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作为今天上午的一份音乐礼物要送给各位。而且这首歌曲呢，先预告一下吧，来自张震岳啊。但是呢，这首歌可能是张震岳的一首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众的歌曲了。对，好，你看他现在已经演唱的开始有点累了，已经开始不讲话了。我们去喝喝水，进个宣传，马上回来。
3: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4: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3: 那该怎么办理啊？
4: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5: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4: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6: 这里有时代的新声，也有生活的温度。
7: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让好音乐传递正能量。
6: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7: 1039新疆音乐广播，
6: 我的新锐腔调。
1: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现场音乐啊。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个青春有你的现场音乐呢，是来自新疆农业大学的吕哲宁同学。吕哲宁呢，也是作为参加了我们2026自治区大学生校园音乐节的同学之一，有很多的音乐呢，也是非常的遗憾没有在舞台上全部的演唱出来。但是呢，今天在直播间他选择的这几首歌呢，也都是非常喜欢的，和大家分享。那我们最后再来带来的这首张震岳的歌曲，刚才我们说它不是一首比较大众的歌，这首歌叫什么名字？
2: 张震岳的。张震岳的路口。
1: 嗯，为什么会在他众多的大家很熟悉的歌曲当中要选择路口这首歌呢？
2: 我感觉这首歌一个是旋律，一个就是他的歌词。我感觉他的歌词表达了，就是一个是对自己的感情吧，一个就是对自己人生路的这个一个抉择，就以后该走什么样的路。之前走了什么路，以后如果说好的话继续走，坏的话我就再选择。里边就有一句词我非常喜欢啊，两个人走，我哼着路口。我感觉这句词非常有意思，包括跟前面第一句一个人走无聊的路口
1: 它其实形成了一个对比。
2: 对，

0: 对，我觉得很形象，很生动，而且这个词写的吧，我就感觉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开车在路上的朋友也非常的适合路口，对吧？当我们听到1039广播的时候，刚好你要面临一个路口，到底是向左还是向右呢？来，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首歌。同时呢，我觉得路口这首歌也要特别送给在今年参加了高考的这个青春的同学们啊，因为马上他要面临人生的一个选择，他要选择专业，他要选择自己的学校，他要选择未来的一个方向，他会去考虑。那我们也把这首歌曲送给我们自己的青春，送给我们的每一次选择，无论如何选择，我们都在朝着我们自己最当下最想要去的那个方向。来吧，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歌，有一点点小节奏和轻快的歌曲。
1: 对
0: 对，来自于张震岳的路口，有请吕哲宁同学的现场音乐。

0: 好，谢谢一首《路口》。
1: 谢谢吕哲宁。这首歌呢来自于张震岳带来的《路口》。那这首歌相比刚才的几首歌，明显的可以感受到它的松弛感了。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其实在演唱的时候你是最轻松的一首歌？
0: 对
1: 啊。

0: 可能是因为节目快要结束了，是不是心情放松了？但是刚才路口这首歌确实也蛮好听，而且刚才吕哲宁你在演唱这几首歌曲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他那个声音的发声的位置是有一些变化的。你看你在最开始唱你快回来的时候声音是开始靠后的，但是当你唱完周杰伦的歌过渡到迪克牛仔歌曲的时候，那个声音我明显的可以感觉到开始靠前了，对不对？那个口腔好像似乎打开的也不是像之前那么的开了。所以你看我们在听到不同音乐的时候去唱不同人的音乐，最后来寻找到自己的那个音乐的感觉，没有想着去做一个短视频的账号啊什么的，大家可以经常跟你互动吗？
1: 大创作，最近就大创作。
0: 最近是什么时候？下次是哪一次？最近是多久？我们今天节目结束以后，我们这个视频素材你就可以拿来用，我们就开始好不好？
1: 可以
0: 啊。注册好了以后呢，也希望可以跟我们更多的这个朋友们，尤其是首先在学校让更多同学开始喜欢，好吧？我们也期待下一次哲宁同学可以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好了，今天我们的1039原创音乐潮1039音乐现场，我们就和各位先分享到这里。那最近呢，我们还会有1039的青春有你的特别节目啊，我们继续呢也会邀请到我们新疆的学校的同学做客到节目当中，我们带来不同的音乐风格啊，包括了这个说唱，这次在舞台上也感受到了，对不对？有说唱啊，有民谣，有不同的曲风和大家来分享。感谢各位关注。那哲宁最后再跟我们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1: 好，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农业大学的吕哲宁。然后之后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支持我吧，然后我也会给大家带来更多好听的歌曲，谢谢大家。
0: 好，谢谢吕哲宁，谢谢正在关注到我们节目的朋友，我们下期1039原创音乐潮1039音乐现场不见不散。
2: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3: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2: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4: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工会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5: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阿勒泰地区富蕴县蒙库铁矿的千米井下，有一位扎根矿山一线14载的产业工人，他以工程师的专业素养，一线带头人的责任担当，直面极寒环境与复杂生产条件，攻坚克难，勇于创新，用实干与匠心推动矿山高质量发展。他就是富蕴蒙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开拓回采作业长、工程师、中级工吕维刚。2026年，他荣获全国5亿劳动奖章。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位矿山硬汉的奋斗征程。2011年，吕维刚从兰州资源环境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矿业大学采矿工程专业毕业后，毅然投身矿山行业，进入富蕴蒙矿铁路有限责任公司，从一名采矿见习工程师起步，正式开启了矿山一线的奋斗之路。蒙库铁矿地处阿勒泰极寒地区，冬季漫长寒冷，境下环境潮湿，地质条件复杂，开采难度大，安全要求高。面对艰苦的工作环境和繁重的生产任务，吕维刚没有退缩，而是扎根井下埋头苦干，从生产调度爆破监督员到爆破专业工程师，一步步成长为矿山的生产骨干。2022年1月，吕维刚担任采矿厂开拓回采作业区作业长，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作为一线生产带头人，他始终把安全生产放在首位，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现场安全监督，排查整治安全隐患。多年来，他带领团队实现安全生产零事故，筑牢矿山安全的防线。 同时他深耕技术创新，聚焦矿山生产中的痛点难点问题，牵头开展了技术革新与工艺优化，破解爆破、运输、采矿等多项生产瓶颈。针对矿山极寒环境下开采效率低、成本高的难题，吕维刚带领团队反复调研、试验论证，优化开采方案，引入智能检测设备，有效提升了开采效率和矿石品质，实现了矿石品质提升0.67%。他牵头的多项创新成果，每年为企业节约成本超千万元，推动矿山年产量稳步攀升2倍以上，为企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扎根矿山14载，吕维刚始终坚守初心，牢记使命，以矿为家，默默奉献，把青春与热血奉献给矿山事业。他是矿山深处的坚守者，更是新时代劳模精神的践行者。他用匠心筑梦、实干前行，为新疆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有色行业高质量发展贡献全部力量。
6: 懂你要的不只是一首歌，更是情绪的温柔出口。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3: 就在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们这里玩的。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1: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间稍停歇，耳朵充充电。1039音乐广播，悦时光，中午13点准时上线，用音乐驱散你的疲惫，陪你度过午间好时光。

0: 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0: 爱，人人人人爱我。
1: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4: 最爱好歌，
5: 最最棒旋律，
4: 就在
6: 103.9音乐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万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

0: 进享12年权威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3: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2: 那该怎么办理啊？
3: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5: 上线啦！
4: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6: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4: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6: 丝路视听6.0+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4: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午间时光，音乐作伴，经典与流行交织，治愈与温暖相伴，音符串起光阴。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默默吴莫愁，做潮人，听潮歌，锁定最潮电台。

0: 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

0: 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3: 大家好，我们是好妹妹乐队，锁定103.9，每天的好歌带给你随时随地的好心情。

你的下午能量补给已上线，1039音乐盲盒今日开拆，好歌解乏，专治午后疲惫，干货加码，给工作生活充充电。

另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做我自己》。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个小时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一飞准时跟你相约在这里。那继续来打开我们本周音乐盲盒的消暑音浪特辑，今天要解锁的是哪首清凉曲目呢？今天的盲盒惊喜来自音乐人永斌创作的热门单曲《放个大招给你看》。我要光说永斌或者光说歌名可能大家不太熟悉，但是等一会儿旋律一响起，你就一下就入耳了，一下就想起来了，一下就哦，原来是他。这是一首商业合作原创歌曲，节奏呢非常潮流洗脑，其中一句想把自己关进冰箱待上一天没人阻挡，是精准的戳中了我们大家盛夏的时候最热时候的内心想法，非常贴合我们本周的这个消暑的主题啊。午后烈日当头，大家都在盼着降温，我们就听一首俏皮的说唱小调，用轻松有趣的方式来化解被高温支配的坏心情，一起放个大招给你看，来自永斌。 Yeah, yeah.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全天不间断好音乐，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又是很热的一天，那你知道吗？大量出汗之后补水可不能只喝水。各位好，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下午的时间呢，我们到了午后快充站的时间，来长长知识了。大量出汗之后呢，只饮用白开水来解渴，可能会导致低钾血症。那正常情况下，由汗液排出钾的比例大约有3%，但是大量出汗的时候呢，钾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哦。此外呢，像钠等电解质也会随着汗水去流失，只补充水分会加剧电解质的缺乏。钾是人体不可缺少的一种微量元素了，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等生理功能都是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正常的血清钾浓度呢是每升有3.5到5.5毫摩尔，低于每升3.5毫摩尔，人体就会出现肌肉无力啊、松弛啊等等症状，甚至会出现呼吸机麻痹，严重时可能危险到我们的生命了。身体汗液流失呢比较多，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喝点淡盐水，能够及时的补充电解质。可以在1升白开水中加入0.15克，就是大概我们的调味勺一小勺的盐，有这个咸咸的微微的咸味就可以了啊。那也可以选择天然的矿物质水或者是运动饮料。以上是这一时段的分享，音乐盲盒继续跟你来听歌，吴莫愁，没差。

0: 午后犯困，耳朵寂寞。
1: 想要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好多食物全被做响了。
0: 我是一飞，这里是1039音乐盲盒。盲盒藏好歌，干货真不少。1039音乐广播，周一至周五每天下午3点到4点，音乐盲盒每日惊喜准时开拆。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嘿嘿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3: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各位好，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下午的音乐时间继续跟你相伴，我是一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先来关注热点消息。自治区2026年普通高考网上填报志愿系统拟于6月25号上午的12点开通。那在我们这边呢，考生是可以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在公众服务大厅栏目中去选择志愿填报，然后进入新疆普通高考志愿填报系统之后，需要输入身份证号码，或者是报名序号，或者是考生的准考证号啊，这样去登录密码，然后以及手机验证码等等啊，这样的一些步骤之后，进入到志愿填报系统。如果说忘记登录密码，可以使用登录页面下方的忘记密码选项，重置密码之后再登录，或者说与报名中学系统管理员进行联系。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回忆到这一幕，不知道你还记得他吗？4年前，小伙沈东在桐乡徒手接住了6楼坠下的女童，全网刷屏。就在刚刚过去的6月20号，沈东在温州洞头一头啊，他就扎进了海浪。为什么呢？因为又救起了10岁的落水女孩，因此还缝了10几针，手机是泡了水，脚底呢还得植皮。从高空坠落的幼儿到海浪中挣扎的女孩，场景变了，危险程度变了，但是沈东每一次的选择，他的反应从来都没有改变，冲上去伸出手拖住生命。我们为英雄沈东点赞。来到今日科普的时间，说用盐水洗脸能够杀菌消毒控油消炎还去角质，哎，这个是没有依据的。我们常说的盐水，它相比清水只是多了盐，也就是氯化钠，而氯化钠外用洗脸时对皮肤并没有什么积极作用。一来呢，氯化钠成分简单，不是药物，没有针对皮肤问题的药理学作用；二来呢，皮肤有足够的物理化学和生物屏障，这种普通的成分啊，并不会对它造成什么影响的。以上是这时段的分享，这里是1039新疆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音乐盲盒。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因为呢，午后新时

日铺要来了，如果收音机前的你有什么想要听的歌，想要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新疆乐全拼1039来发送你的语音或者是文字，说不定下一首播放的就是专属于你今天的 BGM 呢。1039音乐盲盒，我是逸飞，继续为你送上周杰伦的一首经典曲目《青花瓷》，等你的消息哦。

周杰伦《青花瓷》。接下来我们要打开的是微信平台上珍珠妈妈的留言，有的歌无比契合心境，比如现在的我特别想分享的一首能够让人瞬间爱上引发无数人深思的歌，薛凯琪《半路》。这首歌还真的是比较冷门啊，我也是翻阅了一些这个歌曲的资料，然后发现它讲的是一些内心当中的领悟和感慨吧。人生走到半路，听这首歌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领悟。那歌曲唱的是人生感情走到中途，内心的复杂很状态也是在其中展示出来，有在城市漂泊没有归宿的孤独感、迷茫感、焦虑，有对过往的回忆啊、怀念，还有对曾经的遗憾和释然，也有经历过一切之后依然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这首歌更像是人生走到半路就对过往的一些反思和总结吧。歌曲创作于薛凯琪事业和感情低谷期，他呢也曾多次哽咽唱到这首歌，悼念中途离开的挚友，所以大众呢也是会把这首歌去引申理解为生命中出现的很多人，大部分只能陪我们走到半路，短暂交集过呢又得回归到原点。总的来说，这首歌它还是在伤感的外表下藏着一些治愈的内核，听完呢你会觉得当下的迷茫焦虑也没什么大不了啊，只要人生还在继续，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就来听微信平台上珍珠妈妈的推荐，薛凯琪的《半路》。

雪凯奇的半路，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的变化了。乌鲁木齐今天是艳阳天，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1度，北风3级转西北风3级。预计明天后天的天气都差不多，明天是晴转多云，高温32度，低温22度，西北风3到4级。后天呢是高温32度，低温23度，北风3级转西南风3级。

0: 锁定1039这个小时的音乐盲盒，有我们为大家准备的这个盲盒金曲，也有大家非常非常想要听到的一些属于自己的一些 BGM 的歌曲吧。我们还收到了像青薇啊，以及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叫落叶，你的留言呢，两位朋友的留言我们分别帮大家安排到明后天吧。那当然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节目哦，如果有想听的歌，想分享的音乐心情，都可以来告诉逸飞。每天下午的音乐盲盒3点到4点的时间呢，准时接收，准时为你放送好歌。接下来一首 TFBOYS 的明天见为你送上，马上进入到下午的4点，音乐旅行家，有请海涛。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最爱好歌，最最棒旋律，就在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央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2: 下午4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two.

0: 的声音钻换新。
1: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0: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下午好，各位朋友，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每天下午跟大家准时相约的音乐旅行家，我是主持人海涛。前两天呢，我们都跟大家推荐的是当天往返的近郊的线路啊。今天介绍这个地方呢，可能也可以当天往返，但是同样也值得大家住一到两个晚上的江布拉克。它就位于奇台县的半截沟镇，是天山北麓的一处绝美的山地景观区。它集雪山云岭啊，包括高山麦田与古丝路遗迹于一体。而更惊喜的是啊，江布拉克周边还藏着一个文艺气息满满的地方，就是菜子沟油画村，艺术家聚集的世外桃源，土坯房改造的文艺空间，非常值得大家都去拍照打卡。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是动力火车《爱到疯癫》，一起来听吧。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0: 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江布拉克这个地方啊。它这个地方的核心景观是万亩的旱麦田，分布在海拔1700米以上的山坡上，而总面积呢大概是200000亩左右。六月的时候，麦田是一片深绿色，与远处的雪山同框，随手一片呢都是咱们电脑桌面级别的风景啊。而景区里面夏季的均温达到了18度到25度之间，昼夜温差也比较大。六月到八月是高寒草甸的花期，野花漫山遍野。那么相比于前两天跟大家推荐的目的地呢，江布拉克它更大更丰富，也更值得大家慢下来好好去感受。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咱们在这周末呢，其实就可以开车自驾去到江布拉克，一起去那边去避一避暑，去转一转，看一看。从咱们乌鲁木齐出发，沿着京新高速向东行驶大概160公里左右，车程呢2个半小时左右。沿途戈壁草原风光壮丽，我们可以先抵达奇台县城，吃一顿正宗的奇台美食，比如说黄面烤肉，一样都出了名的好吃。下午就可以进入到江布拉克景区了，先游览一下天山麦海，六月的麦浆都出了名的好吃。下午就可以进入到江布拉克景区了，先游览一下天山麦海，六月的麦田是深绿色的，在微风当中像绿色的波浪，一直延伸到天格尔峰的一个雪线下，然后在天山怪坡来体验物理的视错觉，坡长大概2.7公里，车辆挂空挡会向高处滑行，一定要记得关掉音响，来观察环境参照物的变化，非常的神奇。其实，在傍晚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前往这个黑涝吧，一个这个堰塞湖吧，可以说是水面海拔呢大概是2200米。如果时间卡得好，下午的7点之后，可以在黑涝吧守候一下日照金山的一种景观。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音乐旅行家，各位好，我是海涛。在江布拉克深度游玩的时候，建议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天山一号风景道以及菜子沟油画村，可以去到花海子湿地。然后呢，其实天山一号风景道啊，它全程大概60多公里的一种视觉盛宴来呈现给大家。这条路本身就是风景、雪山、草原、森林一路相伴，然后前往菜子沟油画村，艺术家聚集的一个世外桃源。这里面有很多土坯房改造的文艺空间啊。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来分享到就是江布拉克的万亩麦田。江布拉克的风吹过麦田，吹过草原，吹过云山林。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歌曲，一起在这周末的时候约上3-5朋友，一起走进江布拉克。
4: Super Idol 的

0: 今天节目最后呢，一起来看一下这两天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乌鲁木齐多云见晴，高温33度，低温21度，风力3级转4到5级。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乌鲁木齐小雨转晴，高温33度，低温20度，风力3到4级。稍后的时间呢，各位将听到秋秋带来汽车音乐派，不要走开，一会儿回来。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嗨，朋友，下午17点，阳光正好，快启动您的爱车吧，汽车音乐派甜蜜出发，让我们跟着音乐一起漫游城市街头。

张信哲的一首老歌《用情》。张信哲极具辨识度的一个声音，很会唱歌。张信哲的歌很好听，真的很好听。我最喜欢张信哲的歌是《爱就一个字》，然后前两天呢，他那个在音综跟孙楠唱了一首歌《袖手旁观》，我一听哇，真的太好听了，啊。那咱们就先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好不好？欢迎大家关注我们1039音乐广播的节目，也关注我们的公众啊号，就是新疆 Mix 1039。完了之后，您想听的啊，最近比较火的歌都可以在节目当中点播啊，我找到了就给您播放，咱一起来欣赏欣赏。来，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张信哲和孙楠演唱的《袖手旁观》。

好听哎，好听。其实这两位歌手都属于音高很高，就高音能达到很高的，但是他这音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张信哲，先说孙楠吧，孙楠实际上是确实是男高音的音色，但张信哲他的高音里面他要还有一种女中音的音色，非常的罕见，好听好听啊。哎呀，既然已经就播这歌了，我还再想再播一版李健唱的。我听歌就这么听，我就喜欢对比着听。嗯，其实我特别喜欢听交响乐，交响乐一开始也听不懂，然后对比着听啊，不同乐团的，尤其是国际上一流乐团，就听出来了，就你会喜欢哪个。然后，他们的学院派嘛，对吧？就是每一个这个地区或者国家，它的风格都不太一样，它怎么处理？每一个指挥家他指挥的不一样，也是这样听的啊。当然，李健，也是很怎么说呢？很高级的一种音色，一种演唱的方式啊。我们再来听一听李健的这版《袖手旁观》。

李健的这首《袖手旁观》。编配也是不一样的气质，就李健呢、啊、他这个他唱歌永远有一种文人的气质在里面啊，处理的轻重都不太一样。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规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院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

来说点就是跟生活有关的，唠会儿嗑。昨天晚上特凉快，大家都知道吧？我回家到了2点钟，愣没睡着。我这不是因为我是故意失眠的，舍不得睡觉。为什么呢？因为昨天晚上就是我特别喜欢就凉爽然后又有风的感觉啊，我就把那个餐厅的那个窗户和客厅的窗户一打开，它就有这穿堂风，然后那客厅那纱帘就开始，我装修的时候我故意把那纱帘，按说不是两片吗，我给它弄成四片了，就是为了就这个风起来的时候它能飘起来。哎呦，我觉得太美了，我就开始舍不得睡觉了啊，我就熬呀熬呀，我这当你就舍不得睡觉的时候你还就偏特别困。后来我也忘了我是几点睡的了，所以今天还是要说说睡眠。睡眠很重要很重要，但是啊这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生物的睡眠时间是不一样的，就睡眠重要，它从我们身体就是这个硬道理上它重要在哪儿？就是当你睡眠紊乱的时候呢，就你生物钟紊乱，它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这有概率的啊，比方说糖尿病、代谢类的疾病，以及你老得快。那么人睡觉的长度合不合理，这个很有意思。科学研究啊，我们正常情况下一天8小时，那么你就像马，哎，马它睡2-3个小时，长颈鹿更短，一天呢是30分钟到1个小时，大象是4个小时，抹香鲸睡1-2个小时。就你看那抹香鲸，它在那个海里面竖着时候、立着的时候，就自由漂浮，它那就在睡觉了。每个动物啊，就跟人一样，我们人是高等动物嘛，我们睡觉的时间是不一样的，这是为什么？不知道，就这个事儿呢，还没研究出来，后面可能会研究出来。但是人和人他的睡眠时间也不太一样，有的人他确实需要的睡眠的时间比较短。我们研究出历史上很多的就名垂青史的人，他确实睡眠时间可以短，所以呢他的一生就会活，就好比说他活到70岁啊，就相当于我们活到了100岁，就因为他可以很少睡觉，他不睡他也不困，他的这个精力也特别好啊。所以呢就是这证明什么呢，人呢就是睡觉就是他对人体最好的一个修复啊。我们每天大脑活跃度越大的，工作这个越大的，我们就会产生一些废物，尤其是现在脑力劳动特别多，对不对？那么你会发现普遍体力劳动者他的睡眠是好的啊。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很多的用脑过度的人，你真的是需要休息啊。大家呢还是要规律，就因为生物钟一旦乱了的话，它就容易，就我们怎么说，就是那个紊乱了之后，它就容易睡不着，就容易失眠了，是这个意思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接着听歌吧啊，我们再接着听歌，我们听一首让人心静的歌好不好，因为外面现在比较燥热啊，我们来听一首我要你，这个版本是来自于老狼和任素汐。

0: 望着月亮。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0: 午后的时光慢慢流淌，就在汽车音乐派里开启一段心灵旅程吧。靠在座椅上，闭眼聆听，任思绪飘远，与车水马龙间觅一方宁静天地，
1: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我的新锐腔调。
3: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4: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3: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不追热闹的风向，只做你情绪的倾听者。
4: 1039音乐广播，知音相伴，声暖日常。
5: 来，我们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

0: 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白天，多云渐晴转多云，有零星小雨。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1度。25号的夜间到26号的白天，小雨转晴，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20度。接下来更多的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1039音乐广播。
1: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2: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1: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2: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1: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2: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1: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2: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1: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2: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1: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2: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一零三九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欢迎您继续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我是秋秋。黑胶唱片行，我们接下来一首力宏的

0: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2: 103.3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十八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0000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0000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0000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都会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9号。
2: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活力音乐焕发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 A0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0: 最好选择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就在新疆1039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1: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别说话了，别说话了，
3: 大家都别说话了，花儿朵朵马上开始了。
1: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花儿朵朵，小伙伴们自己的广播节目，等你来参与哦。

正在听节目的大朋友和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1039音乐广播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我是飞姐姐。节目一开始听到的心之度，还有牵手是微信平台上青青，还有雨琦此刻想要听到的歌曲，大朋友听到的歌已经第一时间为大家送出了。小伙伴们接下来的时间啊，是小伙伴们想要听歌的时间了，大家也可以在花儿朵朵稍后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那来推荐分享你喜欢的

这样的一些歌曲。这是微信平台上的第一首歌，来自小伙伴们喜欢的歌啊。这是噗噗塌塌说，若飞姐姐想听到这个体育老师今天有事儿。哎，这首歌我们曾经在节目当中给大家送过啊。稍后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听。我估摸着到了期末考快近临近的时候呢，体育老师有事儿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为什么呢？歌词当中都唱到了，稍后一起来听。也谢谢微信平台上噗噗塌塌你的分享。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接昨天微信平台上一位网友的留言和大家来说。昨天说到了备考的时候家长要注意哪些，要给到哪些支持。那就有大朋友在问说，若飞姐姐呀，那我们到底怎么样能让家里的孩子不管什么时候都是内心又阳光又自带能量，而且每天都是这种乐乐呵呵积极向上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其实啊，养出内心阳光自带能量的孩子是每位爸爸妈妈的心愿，但是真正阳光的娃儿啊，并不是没有脾气不哭闹，而是在骨子里头有底气有韧性有温暖。今天大家也可以对照来看一看啊，看看自己家的这个小伙伴是不是真正阳光的，这小伙伴能不能有一定的这个抗压能力，尤其是在期末考到来之际，有没有可能遇到一点点的这挫折之后就瞬间被困难打得现出原形了。稍后的时间来和大家说一说，可以对照一下，有好多条，看一看家里的小伙伴究竟是属于哪一种，一起来听吧。这体育老师今天有事儿，也问问大家，今天你们学校的体育老师今儿有事儿吗？

0: 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2: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次跟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在这一时段为大家带来的少儿节目花儿朵朵。有人说说薇姐姐你刚忙什么呢？我在忙着看这会儿的大朋友和小伙伴想听到哪些歌。锣鼓喧天说哈，姐姐我想听宋亚轩的歌。稍后找一找看看有没有适合我们小伙伴要听的歌啊，为你送出。草莓糖果味仙女喵说想听时代少年团的非我不可。稍后找一找，那为你尽量为你送上。那还有啊，这是小灰灰说，若飞姐姐刚刚那个歌唱得特别离谱。对，这首歌就叫离离原上谱，歌词是相当离谱，但是歌词内容取自于我们小伙伴平时作业本当中的差错，试卷上的一些出错的地方，所以最后看来啊，这些错真是离了个大谱了。也期待着大家在期末考试的时候认真细心，再认真再细心一些。再来说一说大朋友小伙伴关注到的，到底怎样的小伙伴是真正阳光、真正自带能量的小伙伴呢？第一个将要给大家说一说啊，针对即将到来的考试，同样管用，就是能够坦然接受失败、真心为别人喝彩的孩子，才是内心阳光、自带能量的人。输了不气馁、不嫉妒、不玻璃心，

能够承认自己的不足，也能够大方祝福优秀的人，内心强大远比拿第一更重要，记住了吗？除了这个之外啊，还有一点大家也可以对照一下，就是平时生活当中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不憋着不藏着，开心就爽朗的笑，难过就放声哇哇的哭，害怕也说，不去做那个懂事乖小孩。如果说情绪被看见被接纳，那孩子背后往往是满满的安全感，他会敢于表达自己的真实情绪，不会藏着憋着。除了这个之外呢，还会有自己的这个热爱，能够专注沉浸其中，不管是运动、画画、阅读，甚至小到搭积木、玩乐高，有热爱的孩子，精神世界往往是丰盈的。同时呢，这个热爱、兴趣、爱好也是最治愈的成长力量。对照一下这三条，家里的孩子符合吗？如果符合，微信平台上也可以来分享一下。接下来先来听这个《非我不可》，来自时代少年团。

0: 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上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2: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 103.9 新疆音乐广播。
3: 畅快自由听，音乐不设限，就在
2: 103.9新疆音乐广播。
4: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那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

刚刚观众听到的这首歌《大梦想家》是微信平台上，这是小满此刻想要听到的歌曲，已经为你送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家庭当中怎样的孩子才是内心阳光、自带能量的，有哪些表现？刚刚说到了一些，接下来再来说一说。有责任感，愿意承担小事儿，主动做家务，帮助家人分担，生活当中不娇气，不推脱，小事儿能够养出大担当，坚韧的孩子未来会走得更稳。你家里是这样的，有愿意担当的小小男子汉，有担当意识的小小男子汉或者是小女生吗？除了这个之外呀，生活当中啊，懂得关心别人，共情能力强，眼里有别人，懂得温暖与体谅，也是被爱滋养出的小暖男小暖女的特质，内心很富足，所以他才愿意去分享爱。除了这之外呀，还有一点，大朋友也可以对照一下，看一看你做到了没有，那就是热爱生活，能够发现生活当中的小美好，一朵花，一场落日，一口美食，都能够觉得内心幸福，心态积极，那生活永远有光。所以给家长要说到的是，育儿没有捷径，阳光的性格藏在日常里。做家长的大朋友们要多倾听，多鼓励，多接纳，孩子自然会自带光芒，能够温暖自己，也能够照亮别人。再来看看微信平台上还有哪些大朋友小伙伴的要点歌想听到的歌曲。洛洛说想听你得先是你自己。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跳跳羊合唱团的这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你得先是你自己。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用电量增大，单位家庭要确保安全用电，空调等大功率电器设备不宜长时间使用，防止引起电器火灾。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夏日换新家，置业享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万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133平米，悬浮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2025-6501-0300-349号。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2: 此刻大家收听到的是1039音乐广播19点到20点为大家带来的上儿节目花儿朵朵，我说飞姐姐。微信平台上有超暖心的点个祝福，邓邓发来信息说，今天中考结束了，想点一首追梦赤子心可以吗？可以，刚刚已经第一时间送上了。他还说到，说今天高考分数也出来了，祝莘莘学子都能考上自己向往的理想的大学啊，更暖心了。而且我特别想跟听节目的可能更多的是小学阶段的小伙伴们要说啊，说这个中考的哥哥姐姐

也好，还是高考的哥哥姐姐也好，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就像我今天在这个刷我自己的朋友圈看到的啊，有一些这个分数出来之后要第一时间给老师给大家报喜。我刷到了最高分，在我的朋友圈当中有已经有666分、670多分的小伙伴，我有的时候都在想啊，他们是怎样一点一点把这个题目做对，然后拿到这么高分数的？肯定就跟我们这个期末备考一样，啊，一次又一次的把自己不会的点，把自己的薄弱环节一点一点的突破掉。今天我还看到了一条这个超暖心的朋友圈的这个内容，是妈，也是一位妈妈发送的这个朋友圈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不管这个中考结束了，不管孩子考成什么样子，我都认为他未来可期。所以再加上刚刚邓邓所说到的想听到的这首《追梦赤子心》，瞬间就让我觉得哇，真的好暖，有这样的家长，有这样的一群大朋友在身边保驾护航，我们小伙伴何愁不是那个内心阳光自带能量的小伙伴呢？还有这个帅气傲娇不撩人说加油 Oh my god 是我此刻想听到的歌。这么着吧，这一看就是要为要参加期末考的小伙伴们助力的歌曲，也第一时间安排加油。

看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微信平台上，这是科科饱满发信息说还想听歌，他想要听到的是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嗯，稍有的时间为你送出刚刚说到了邓邓给我们暖心的这样的留言和祝福之后，飞扬也发信息说祝所有的中考的还有高考的小朋友，当然还有期末考的小朋友啊，那未来可期。谢谢，谢谢你的祝福。那接下来我们就送上这首希望你被这个世界爱着，来自科科饱满此刻要听到的歌，结束我们今天的花儿朵朵。同样稍后的时间，向南将继续带领大家开启快乐晚八点。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0: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0: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3: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4: 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2: 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4: 丝路视听6.0加，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2: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5: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新疆消防救援总队提醒您，
1: 夏季高温，汽车内严禁放置打火机、香水、罐装喷剂等易燃易爆物品，车主要定期对车辆进行维护保养，车载灭火器要定期检查，确保有效好用。
2: 晚上八点喽！
3: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2: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八点。

0: 队长的影子，欢迎在北京时间20:11锁定收听1039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快乐晚八点，大家下班快乐。大家好，我是向南。在节目一开始，首先跟大家分享一则出行方面的最新消息。根据乌鲁木齐交警微信公众号的消息，根据道路施工，需要在6月30号零时起，对乌鲁木齐市的黄山街、华山街还有洞庭湖路等8条道路进行全封闭施工。为了保证施工的顺利进行以及周边居民的基本出行，决定对施工路段以及周边的道路进行交通进行和分流，具体持续的时间在6月30号，也就是这个周末到10月30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具体的施工围蔽范围。大家如果有想要详细了解出行的方案，大家可以关注天山网进行查看，里面有具体的出行的示意图。首先，6月30号到10月30号，黄山街洪湖路至翠湖路之间的路段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原经黄山街通行的车辆可以提前由华山街、泰山街等道路进行绕行。6月30号到10月30号，华山街维泰北路至翠湖路之间的路段也是全封闭施工的，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原经华山街通行的车辆由黄山街、维泰北路、翠湖路等道路进行绕行。7月1号到9月14号，洞庭路松山街至黄山街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原经洞庭路通行的车辆由黄山街、松山街等道路绕行。7月1号到8月31号，松山街卫星路至维泰北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原经松山街通行的车辆由卫星路、维泰北路等道路进行绕行。7月1号到8月22号，泰山街月湖路至北站四路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原经泰山街通行的车辆由黄山街、北站四路等道路进行绕行。6月30号到10月30号，北站一路、月湖路至洪湖路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原经北站一路通行的车辆由月湖路、纬一路等道路进行绕行。7月1号到8月29号 ，C15路、C16路至千岛路进行全封闭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原经 C15路通行的车辆由黄山街、C16路、千岛路等道路进行绕行。7月1号到8月20号，鄱阳路进出口加工区至庐山街进行全封闭的施工，禁止车辆和行人通行。原经此路段的车辆由庐山街、卫星路、黄山街等道路进行绕行。就在这个周末6月30号开始，大家记得出门要绕行哦。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游戏互动环节，下班了总得有找点乐子，是不是？今天我们出的这个题目相信会对于80、90后会产生一定的这个回忆杀吧，大家可能会一听到这个名字，一听到这个题目，哇，一下子想到了自己的青春，想没想到自己的同桌呢？好了，参与的方式，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 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在后台就可以发送语音或者文字的消息来答题了。这一周的题目是青春答题册中考大挑战。我们这一周呢都会出一些经典的题目，内容涉及到语文啊、历史啊、英语啊、音乐、理综五大板块。在昨天和前天我们分别涉及到了语文和历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涉及到的内容是英语。一提到英语，你脑海当中最先想到的名字是谁呢？好了，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条线索， FM1039 等待着各位。
1: 你好大侦探，全民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2: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教育34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英语第一册朗读带，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
1: 好音乐不缺席，好歌曲不间断，让轻松旋律

0: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夜幕降临，线索已就位，每一段声音都是破解谜题的密钥，每一条线索都藏着最终的真相。
2: 1039音乐广播，快乐晚八点，你好，大侦探，全程寻找最会听的王牌侦探，你准备好了吗？
3: 哎，各位收音机前的侦探们，准备好了吗？今天的英语题有点难哦。好了，大家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搜索新疆音乐全拼1039或者是 MYFM1039， 加入到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在对话框中就可以输入你认为的正确答案了。今天还是为大家准备了四个选项，发送你认为正确的就可以了。接下来第二条线索，第一条线索刚才我们已经听到了，是英语听力，那肯定指向性已经很明显了。接下来的这条线索，她是课本中的女主角，和李雷是几代人公认的课本搭档。哎，接下来问题来了，90后的初中英语课本当中，和男主角李雷绑定的经典女性搭档叫什么名字？A. 韩梅梅 B. 丽丽 C. 露西 D. 凯特。好了，三份奖品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第一份奖品是水磨沟区新民路 F23 量贩 KTV 新民路宏达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任意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第二份奖品是苏州路百善广场5楼朝向相声客栈提供的价值100元的门票，可以送给一位朋友。第三份奖品是河南东路新疆赛博体育李宁蓝雨至尊馆，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到下午6点闲时场地的免费唱完3小时场地券，以及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天气热的时候，这三个地方都是可以吹空调了，而且是免费的哈。好了，再来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90后初中英语课本当中，当然了，80后、70后可能也会涉及到，和男主角李雷绑定的经典女性搭档叫什么名字 ？A. 韩梅梅 ，B. 丽丽 ，C. 露西 ，D. 凯特。FM1039，等待着各位。
4: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暖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英雄火锅经开区秦基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
5: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6: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7: 嘿，1039，音量调到100%。
8: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

0: 晚八点，本土赛事、民生快讯、潮音矩阵、互动盲盒，60分钟高能续航。每晚20点锁定快乐晚八点，一起燃动全场。
1: 你好，大侦探，绝密线索即将解锁，竖起耳朵，准备破案。
0: 接下来你将听到一段音频线索，请听好。

0: 教育34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英语第一册朗读带。
1: 哇，听到这个音乐，这仿佛已经回到了课堂一样。我要考试了吗？好紧张啊！欢迎来到你好大侦探。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紧接着来喽。她是课本里的女主角，和李雷是几代人公认的课本 CP。请问，在初中英语课本当中，和男主角李雷绑定的经典女性搭档叫什么名字 ？A. 韩梅梅 ，B. 丽丽 ，C. 露西 ，D. 凯特。为什么我读到露西的时候会顿一下？因为每次读到露西的时候，我会读成露西，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明明有一种指引，你要读露西。这到底是不是正确答案呢？欢迎大家通过1039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你认为的正确答案。其实这个正确答案对于收音机前的朋友来说很简单，但凡读过这个课本的朋友应该都会记得。而且他们俩有一首歌叫李雷和哇，这个暗示已经很明显了哈，三个字的目前只有一个。好了，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看看大家发来的答案。南北说韩梅梅，蓝宝石 A， 医者仁心韩梅梅，古力娜儿韩梅梅，非选择 A， 老 K 选择 A， 雪花也选择 A， 韩梅梅。对了，就是李雷和韩梅梅，相信这是很多朋友英语启蒙的记忆。当年我们上课偷偷在课本上，给他们加一些小辫子啊，画一些小剧场。没想到毕业这么多年了，他也成了我们青春里最特别的符号。那今天的正确答案呢，就是 A， 韩梅梅。那有一首歌唱到了，就是李雷和韩梅梅。在抽完奖之后，我们也来听到这首歌。首先抽取的第一份奖品是 F23 量贩 KTV 新民隆宏大广场店周一到周四价值168元的3小时的免费欢唱券，我们送给这位叫做雪花的朋友吧，他是第一个发来答案的，恭喜。第二份奖品是嘲笑相声客栈送出的价值100元的门票一张，可以送给一位朋友。我们刷新一下，送给这位叫做医者仁心的朋友，恭喜。第三份奖品是来自李宁蓝宇至尊馆新疆赛博体育送出的3小时的闲时场地券和李宁专业吸汗毛巾一条。这个吸汗毛巾还是很不错的，尤其在运动的时候很厚实。原价是99块钱，现在是免费送。好了，我们刷新一下，送给这位叫做南北的朋友，恭喜，他是我们的新朋友哎，恭喜。以上3位，稍后把联系方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会有工作人员发送您领奖的信息，按照信息上的内容去领奖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来听这首大家可能都有记忆的李雷和韩梅梅。
2: Lesson 1

0: 夏日换新家置业相聚会，万科东汇未来城博园新规洋房盛夏购物房节火热盛起，首付90000起，入住低密品质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尽享12年全为优教，全程热销珍藏，详询6536666。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09号。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1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3: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温岚 Landy。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音乐有态度，只为你精选103.9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

0: 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英雄火锅经开区秦街成员店全新开业，我们的特色是锅底做啥都好吃，百搭菜品现点现切鲜肉只要38元每份，实惠又新鲜，够重庆才够味，欢迎各位食客前来打卡。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1: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7号。
0: Morning 有精神，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新贵迭代低密洋房，万科匠心制造，建面约108至133平米，学府洋房，精致小高，家门口12年优教环绕，趣味周末亲子手作活动，诚邀您到场参与。新疆新池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3003409号。
2: 后来花开正在播出中。
3: And she has only beauty.
2: 我最爱的歌。

北京时间21:01，欢迎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啊，在21:22一个小时为你送出在晚间啊。虽然说现在天还没黑，但是我们意义上的这个新疆人最盛大的夏天的喜悦，那就是你7:30下班吧，或者说你晚一点加个班啊，躲个高峰期，你8:00下班吧。那这个天什么时候黑呢？天差不多在6月22号夏至日那天最晚的时候黑，差不多要到了10:50是黑透啊。我觉得这是老天给咱们西北啊，给咱们祖国的西边这几个大城市最舒服的一个礼物了。如果再说喀什那边，那黑得更晚一些。那在这个将黑未黑，然后呢又非常愉悦的，已经没有高峰堵车拥挤的那种焦躁的情绪，而且温度也稍微低了一点的时刻呢，想听什么歌，想说什么话，想看什么风景，其实都在你自己的手中，耳朵当中。也欢迎你，特别感谢你锁定1039音乐广播，由我们所有的主持人为你推荐这些真挚动人的好歌。首先关注一下天气，首府乌鲁木齐，一起来看一看啊。那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天气现象，就24号的夜间到25号的白天天气现象，多云渐晴转多云有零星阵雨，具体什么时候下不知道，但是晚上的时候就是太阳彻底下山到了11:12的时候，21摄氏度可能会出现啊。所以说最高温度呢是33度，最低温度21度风力是无风转西北风3级转4到5级由此可见，舒爽的时间，快乐的源泉这个孩子们的笑脸，我们一起欢颜为了押韵去凑的，并不是怎么怎么着。所以今天要为你送出的这些歌，是希望你真的能够开心、热情甚至是这种喜悦的去听啊，为这个夏天所着迷吧。所以为你送出的今天第一首歌，来自于咱们的陈洁仪的《着迷》。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朴树还有一首歌，我不说歌名了，就是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为什么呢？就是你不要去太过于设想，说是啊，下一场聚会，下一次的这个欢乐的时光，会不会由我们共同的去这些人去共同参与？这道理呢，和这句歌词就说明了，要珍惜眼前，珍惜当下，对吧？这就是音乐给予我们的启示。这里位置团结路830号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闯，你好吗？哈。这些不同的旋律，不同的歌词，不同的音符，带给我们的听觉感受都完全的不一样。它有些是创新而来，有些呢又是融合，有些又是经验之谈，还有些是另辟蹊径啊。他们都老去了嘛，他们在天涯吧。但在我看来啊，这些所有的旋律啊，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适合我们每一个人在黄昏入夜，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遛弯散步的时候，就是想有一个声音陪伴，你可以打开一首自己喜欢的歌，反复聆听。而今天给你准备的这些音乐也是一样，可以反复聆听。那么，咱们就开始吧。为你送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岛屿心情，叫做《错拍人生》。人生一旦走了这一步，我觉得啊，只有在走完这一步之后，你才知道这步走的是对还是错。既然错了，有的时候将错就错；既然错了，有的时候我们要吸取经验，不走同样的错路。信息世界渺小，个体数字生活诞生的逻辑也是我们的经验哈。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这一首《错拍人生》，去对人生的算法会如何来进行探究，会如何来说我们应该在失败中总结所有的经验呢？岛屿心情，《错拍人生》。

错拍人生，包括这首歌连所有的主旋律它都没有说是在这个主流和弦上面，用了很多的小调和弦，而带来的就是一种哎，怎么听怎么有点小别扭，可是它阐述的道理又是非常的明显，就是有些事情错了我们就不是说将错就错啊，就是得认得承担，然后呢尽量避免下一次的不如意嘛，要不然做任何事都是徒劳，就像是下面这首歌一样，来自于二白老师和南吹先生共同带来的徒劳者。当你觉得一切努力似乎都是徒劳的时候，你可以看看身后，告诉自己啊，你一直都是在走上坡路，这样心里会好受一些。当然千万别是错路啊，每个人在追求梦想承担责任面对挑战的时候的心路历程就是这样啊，无论世事如何变幻，我们都可以用音乐的力量来坚定自己的内心，勇敢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困难和挑战。也希望这首歌能够在你迷茫的时候为你带来希望，帮着你一起来找寻到新的方向。来自于二白老师啊，就是唱斑马斑马还有玫瑰啊的二白啊，和食言也是我们的南吹先生共同带来啊，徒劳者，好歌一首啊。

0: 是我，
1: 希望你思念的是我，希望你聆听的是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度过最好的时间，也不会后悔，而且一起幸福的去过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李尚安，叫做日落黄昏时。我觉得日落黄昏，我希望你也和我一块儿去认为啊，就是星河沉默又是最美的时刻。对于日落黄昏有很多的解读啊，比如说绚烂的阳光在这一刻要收尽它的光辉，还有呢灿烂的暮色在此刻开始绽放，无尽的黑夜和思念在漫长的时间里肆意的蔓延。但是音乐响起的那一刻和音乐落幕的那一瞬，我相信你会理解到这一个词语啊，叫做落日如歌，星河沉默，只有你我。好，下面我们一起听到的歌来自于郭帆阳为你带来，叫做你写的歌我勉强同意，就是勉强同意嘛，带着一点认同，但是有更多自己的情绪。其实啊，这首歌是写给自己的歌，郭帆阳写给自己的歌，勉强同意把自己的往事写成娇柔造作的歌词，由此纪念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你看他是在这自嘲的。那这首歌到底是写给谁的呢？我觉得写给谁都一样，反正到头来每一个人寻觅的不过是另外的一个自己。我也希望你说这句话，就是北城你推的歌我勉强喜欢，北城你说的话我勉强认为，这也是我自己想去表述的曾经点滴。来试试看这首郭帆阳你写的歌我勉强同意。

0: 时光淬炼十八载，匠心铸家再起航。美意雅家装荣耀十八周年庆典，用实打实的福利回馈万千业主的信赖与支持。
1: 十八年深耕家装行业，128家国内一线大牌倾力助阵，只为给您带来前所未有的装修体验。
0: 18重破价首发好礼连环送，整装半价特惠震撼上线，每户净省8万元，让高品质装修不再昂贵。更有家具家电一折起抢购，叠加20000整装大礼包，从基础装修到家居软装，一站式满足您的所有需求。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
1: 全程限量开抢，18户免单装修名额，新区福利错过再等18年，先到先得。美意雅家装零工摊装修，套内计价，拒绝隐形消费，真正实现开工的时候多少钱，竣工的时候就是多少钱。
0: 无论是品质选材、专业施工还是贴心服务，售后保障，美意雅家装都始终在线。18年口碑沉淀，以高标准严控施工质量，让您的新家既美观实用又坚固耐用。
1: 心动不如行动，18个免单席位，8万元净省福利，一线大牌加持，零工摊计价，这样的超值机遇绝不容错过，赶紧拨打抢购热线319-4567，319-4567，锁定专属优惠。
0: 美意雅家装相伴18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18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
2: 恒的旋律。

0: 全天的最爱，
1: 那是我日夜思念深深爱着的人啊。
2: 月亮在你的眼睛，
0: 听后来花开，
3: 花开也会败，来年还可以期待，错了可以改。
0: 生命中的音乐让我们坦诚相聚，
3: 当时想不开。
4: 好嘞，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到来自于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后来花开，我是北城。今天和你一起在节目当中听到的是这些旋律呢，它适合于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分，黄昏时候，夜晚，或者说是你回到家中睡前，回到家中就睡啊，回到家中收拾完了之后没事躺床上睡前，你慢慢的去听。因为每首歌给我们的这一种概念性和感受都不同，有很多的融合创新，有很多的另辟蹊径，还有很多的经验之谈。所以我觉得这些歌在某种程度上面可以帮助到我们缓解心情，也可以帮助到我们自己冷静下来找寻下一个出口。就像是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痛仰的一首歌，叫做雨滴。你想雨滴如果一滴一滴洒落大地，你会闻到一种土腥的味道啊！但是这个土腥味儿呢，让你会知道，哎，雨水已经滋润了大地，我是不是也应该沉沉的睡去，或者振作起来继续的走下去呢？由陈震作词，帕尔哈提作曲啊，这是咱们新疆的一位非常优秀的酸。

0: 奈兹乐队的音乐人还上过咱们的这个各种各样的综艺，也是可以说是国宝级的一位民族音乐人哈、这个独立音乐人帕尔哈提作曲，然后由高胡深沉缓慢却富有力度的嗓音来进行表达。通仰的前身呢，他们的音乐都是比较这种扩噪的啊，同时还是一种愤怒的，但是现在你看表达出的是一种对往昔对苍老的灵魂的内心的对话，又或者说是对孤独的灵魂内心的拷问。每颗雨滴都在寻找着生命的答案，每个答案都有各自的意义。我也希望这个雨滴能够激起你思考的欲望，甚至是思考的强度和深度还有广度。愿你早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前行的道路。通仰雨滴，一个成熟的音乐人，一个成熟的乐队，带来一首非常成熟的音乐作品。
1: 善良的身躯迎着风，

0: 这首歌特别有人生历练，又特别能够让人想到大草原，可以让人想到这种无边无际的旷野和天空，可以想到自己一个人追着羊群在跑，追着河水在度过自己曾经的那些回忆的时光。来自于痛仰雨滴啊，每一个答案就像雨滴一样落在了自己的脸上，它都有各自的意义啊。下面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悟胖啊，悟空的悟，胖子的胖，叫做《爱你的话放在深秋》。那秋天嘛，总是有些萧瑟，而且秋天总是在离别当中啊。秋天就像是黄昏之后夜晚来临的那一瞬间，全城都停电，然后你就感觉哇，这个城市一下变得很冷静，又很冷清，又很落寞。这首歌呢，李尚安，不是李尚安，是这个悟胖带来的《爱你的话放在深秋》啊。当飞蛾扑向火光的时候，你说他会不会知道危险？那落红沉入泥土的时候，又会不会觉得亏欠呢？这就是这首歌带给我的个人感受啊。爱被理所当然的束缚，冲动变成了合理的借口，离别真的会变成理所当然吗？爱你的话放在深秋，真实的话也放在你自己能够冷静去听的时候啊。来自于悟胖，和你一起试试看啊。
1: 我的飞蛾都不觉得危险，只是被骗了看不见，落花春泥都不觉得亏欠，你心的引力的花无限，你如果是人所以只有外貌，直到这种情况开始会出现，见面人

这首歌像是在和你坐在一起相互博弈的下着围棋，可是他又和你一起歌颂着那些阳光下的甜蜜。哇哦，我居然能这样押韵，真好啊。好嘞，先说一下这首歌什么背景啊？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啊咱们郑成为你带来，叫做沉溺在有我的梦中。如果要说背景的话，就是官方的宣传说这首歌是送给每一个失眠者的礼物，怎么样，就一下可以对上了吧，刚才那一种柔和的旋律啊，就这样一点点沉溺在怪诞却又不知归期的梦境当中，放松失控，直至游到某处未知的宇宙，找寻到一个和你道晚安的人。每一个找不到梦境入口的失眠者，我觉得你都应该别去想那么多烦人的心事，别给自己太多的压力。你甚至可以听会儿歌，或者说看不同的新闻资讯小视频，累了一觉睡去，这就很好嘛。有的时候失眠就像是迷路的那个小孩，但他最终都能够找到回家的那条路，回到家中。李尚安为你带来这首歌，叫做《迷途之中》。李尚安呢是一个音乐才子，他创作过不同风格的歌，从流行到摇滚到不同的电子等等等等，他的音乐边界在不断的拓展啊。那他的匠心和才情支撑起了他创作出许多优秀的作品，从而获得了更多人的喜爱。也希望啊，这首《迷途之中》能够让你感受到那束能够照亮你生活的光。李尚安《迷途之中》。

0: 这首歌来自于百颂啊，百颂呢，他一改以前的那一种非常沉稳和低沉，甚至是有些沙哑的声线啊，带来的是更加的温柔啊。他坚定地唱的是的，我们终究会变得更好。所有慌乱的岁月，它会终于变得善良的；所有迟来的美好，也终于等到。这首歌就像是一道光，照亮前行的路啊。嘿，我觉着啊，我们都已经经过了那些兵荒马乱或者跌入生活谷底，那还不如勇气鼓起来，更加坚定地向未知的生活进发吧。这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啊，每一个夜晚都像是一个等待你去探索的森林，有树木，有风物，也有宝藏和险途。我更愿意这些歌可以一如既往的温存的陪同着你走着那么一程，也让我们能够勇敢再勇敢一点。祝你晚安了。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马赛克，从乐之城。想跳我们就跳起来吧。
1: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2: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1: 那该怎么办理啊？
2: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3: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56501-09005007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5: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4: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5: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4: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5: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4: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5: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4: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5: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4: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5: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6: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FM 1039。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
1: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九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八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六月二十八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3: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无法拒绝的快活声音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

0: 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哎，看好了心仪的二手车，可手里资金周转不开，真愁人。
1: 这简单啊，选平安银行二手车贷款就行，快至当天放款，利息透明，今年还可享受国家金融补贴，省时省心又省钱。
0: 那该怎么办理啊？
1: 想了解详情，直接拨打咨询热线0991-4600-229，轻松搞定二手车按揭贷款。
2: 听，新疆的声音在换新。
3: 2026新疆1039音乐广播全新起航，有用资讯，有趣互动，本土音乐，品质收听，一站俱全。
2: 有用、有趣、有关、有腔调，与你共赴音乐与心灵的美好旅程。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火。

0: 八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1: 晚上八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0: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1: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0: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2: 进度狂飙，环球美食街9月盛大开业，商户已全面进场装修。8月样板间实景示范区盛装亮相，6月28狂欢派对，飞天宫灯加乐队演绎燃爆全场，到访即抽特斯拉，详询8198888。
3: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9005-07号。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疆音乐。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1: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2: 不为迎合潮流，只为寻找知音。
3: 要有温度的音乐，读懂你的情绪，守护每个独立的灵魂。

0: 盲目追随，让热爱有料，潮流音乐品味，最爱情有独钟，
1: 就在1039音乐广播。
2: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是好。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清醒能量，快乐出行，驾乘自在心情，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0: 大家好，我是 Tia 袁娅维，好歌从不间断。
1: 一首歌，一种心情，要开心就跟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1039音乐广播全天的音乐陪伴即将结束，让歌声驱散疲惫，让旋律传递温暖，感谢您的一路相随。夜已深，期待明天与您在电波中重逢，祝您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嘿，1039，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1039。

0: 欢迎进入1039，全天候好音乐等您好久了，给您提供好状态的原汁原味潮流音乐，正在提取中。
1: 1039，音量调到100%。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了。一零三

美意雅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

0: 算319-4567319-4567。
1: 嗨，大家好，我是任贤齐，和我一起来享受音乐，享受生活吧。对我来说，真正的享受就是认真的工作，努力的去争取，好好的去放假，这样就是生活上真正享受喽。

0: 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一两家装相伴十八载，感恩聚会全程，一线品牌倾力助阵，整装享半价特惠，家具家电一折抢购，叠加万元礼包，十八个免单席位限时抢，装修更划算。319-4567，319-4567。
1: 最爱好歌，最棒旋律，就在
2: 103.9音乐之

0: 唱旋律。最佳搭配，最好选择。
1: Better music, more and more.
0: 就在新疆一零三九音乐广播
1: 103.9 新疆 Music Radio，
0: 给你更多好音乐。

0: 起飞不如起飞。
1: 盛夏安家选好房，这里是由万科都会未来城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万科都会未来城精工匠筑，新规迭代升级作品，低密洋房社区，建面约108至133平米洋房，精致小高。新疆新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5-6501-0300-349号。